打个打的打个怎么打个打浪头打个这个打个打的个呢打个哪个打个怎么打个哪个哪个怎么打个哪个哪个怎么打个哪个哪个咱们打的打咱们打的打咱们打的狗狗打的打狗打的个的打的打的打咱们打的打咱们打的狗狗打的打狗打的个的咱们打的咱们打的打个打个打个打真的打真的打真的打咱们打的咱们打的咱们咱们狗狗